0: 您听我言，
1: 世界人口70亿，
0: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1: 见了面问声好。
0: 哟，来了您呢。
1: Good morning，
0: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0: 今天动地可不行，
1: 头脚摩擦别生气。
0: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0: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0: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赛人保，
0: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5: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1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让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

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族和4族，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4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刚才我讲很多广东话，台湾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澳洲的，所有的地方大家听得不是那么清楚，我在这里

0: 多謝你。
1: Thank you。在这里跟你们道别。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

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

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与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食。有关与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雨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卤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弧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我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雌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那动人的天呐，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吗？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3: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扩大会议暨世卫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4号，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贯彻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法治建设等工作。会议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确保党建工作贯穿每条战线，覆盖每个领域，落到每个环节。要用好考核指挥棒，以严格问责倒逼责任落地，推动各级党组织把党建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奋力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省委、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推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快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和许昌市委书记杨小京在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指出杨小京同志代表八届许昌市委所做的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必将激励全市上下接续奋斗十五五，全力开创两融五成

0: 并凭法治思想，增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发展、促改革、保稳定的本领，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培育用好法律明白人，让法治成为基层治理最坚实的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4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为在落实两高四着力、两融五成四跃升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周瑶和其他县级领导同志出席。宋占华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许昌市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宋占华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政绩观问题查改上持续发力，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各方面检验。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在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上。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民主科学决策，严肃开展执纪问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要扛稳经济大线、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不断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宋占华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定期分析研判学习教育成果巩固拓展情况，健全完善工作落实闭环机制，推动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韩城街道、吴梁镇、市民政局、市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发言。
1: 校园食品安全健康知识宣传。食品安全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基本条件，而校园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那么你对校园食品安全了解多少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吧。一、食品安全常识。购买食物时，不能购买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生产许可标识的三无产品。打开食品包装，不能食用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到正规商店里购买，不买校园周边无证摊贩的三无食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自己的餐具洗净消毒，少吃油炸、油煎食品。二、选购冷饮食品的方法。看包装，产品包装严密无。

0: 子、标识内容等清晰可见。本色泽，产品色泽应与品名相符。闻香味，产品香味应与品名相符。观叶汁，产品应清澈透明，无杂质，不浑浊，无沉淀。三，怎样预防食物中毒？饭前便后要洗手，煮熟后放置两小时以上的食品，尽量重新加热后再食用。瓜果洗净并去除外皮后才食用。不购买食用来路不明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不食用已确认变质或怀疑可能变质的食品。不吃明知添加了不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成分的食品。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0: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1: 我想当宇航员，
2: 我想去环游世界，
3: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4: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5: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6: 中国人，中国梦。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5: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6: 我和你心连接。
7: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中国农业又开始，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个团结的默契和达不到的精神，渐渐捍卫国旗，是你我共同的心声。你若炽热发光，世界便不再冰冷，让热血持续

0: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1: 说我是冷面笑匠，真不敢当啊，我就是说相声的时候不爱乐，所以观众都管我叫不孝子孙。刚才还一位观众问我呢，方清平，你上医院查查去吧，是不是面瘫呢？真不是面瘫，就家里啊烦事儿太多。我们家在郊区住，我说开车进城办点事儿吧，警察给我拦住了，同志。

0: 您这车今天限号？我昨天开出来的，堵一天了。不在城里办了一上午事儿，一算这停车费呀、啊，我说车归你了，这就把那车卖了，不够交停车费的。过年呐、啊，过节呀、啊，高速路不收过桥费，那开车在上头堵着。说是堵车呀，其实呢就堵钱呐。这车不动换，油表走得飞快啊。有一回我就是嘛，开车出去堵车，没油了，我就推着这车走啊，也没掉队。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买一个房车，带洗手间的，遇上堵车呀，我出租厕所，大便五毛，小便两毛五。有那个开车爱加塞的，给多少钱都不让你尿，憋死你！你现在这个一堵车上厕所就成问题呀，所以有些司机人家呢，人家就自带尿不湿。你看有的人在那个马路上开车发愣，愣了半分钟然后哆嗦一下。那就是解手呢。说起来买车呀，我人生买的第一辆车是一六手的奥拓。啊，我嫌那牌子不好，弄四个圈给粘后头了，没粘好掉一个。人问我你这什么牌子？奥迪呀、啊，奥迪四个环，你这怎么仨环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买车跟在北京买房一样，三环的就比四环的贵。就我那个奥拓，没喇叭，有人前着挡着，我得摇下窗户来冲他喊：“哎，姑娘，躲开点儿。”姑娘躲开点儿，那姑娘不理我，我真急了。姑娘，你聋了？那姑娘吓一跳啊，韩国做的你也看出来了。我那车还没安全带，我媳妇儿啊怕警察罚款呢，出门啊让我背一电工书包，谁也看不出来。我一哥们儿借我那车开，也学我背书包，出门就让警察给拦住了。他背一双肩背，那还不拦住他？那车就是太破了。那时候也是开那么一破车，胆儿还挺大。现在没有了啊，酒后驾车，喝多了也开。警察拦住了，拿着那个测酒器，吹，啊吹，我爸比尔盖茨，我大爷李嘉诚。没让你吹，让你吹这个，吹这个，这东西值十几亿美金。结果给我逮起来了，所以千万别这个酒后驾车，啊！那时候我开车出的笑话太多了，头一回开我那奥拓开出去，警察给我拦住了，站住，哥们儿，你以前骑自行车吧？你怎么知道的？废话，谁开汽车拐弯还打手势啊？
1: 多云转晴，我叫方清平。刚才呀、啊，发生了很悲催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个悲剧的事儿啊，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我让狗咬了，就刚才在街上。有一美女牵着一个大狗

0: 一口，我说嘿，你们家狗不咬人吗？嗯，这不是我们家狗，别人狗跑丢了，您说我多倒霉，带着伤回家吧。走到小胡同里头，又一只狗拦着我道，刚才让狗咬怕了，我冲着那狗叫唤一嗓子，那狗滋溜跑我院里去了。要不说学外语有好处呢。这会儿啊，我从院里老太太说，你看看对门那狗又吓唬你来的吧，拿我当对门的狗了。我呀没事就上我师父李金斗老师家蹭饭去，他们家也养了一狗，那狗跟家里头护食，我一上他们家吃饭，那狗就冲着我就冲着我叫唤。后来呀我再去，有一天那狗他那儿不理我了，我挺高兴，我说嘿，今天我来啊，这狗没叫唤，挺欢迎我。我师娘说，你老来蹭饭来，狗都懒得理你了。其实我自己呀也养了一个狗，是个名贵的品种，京斑、博美、雪纳瑞、波斯猫串。我那个桌子上新买了一只烧鸡，我刚要吃，我那狗蹭蹦桌子上去了，要吃那烧鸡，我得吓唬那狗，我告诉你，你怎么对那烧鸡我就怎么对你。那狗照着烧鸡屁股舔了一下，你走吧走吧，我不这么对你了。您别看我这狗不怎么值钱啊，我对我这狗挺好的，我抱着我这狗上美容院给它剪毛去，人家那个狗美容师说了60，我挺不高兴，我说我剪毛才不是，我理发才30，他怎么60啊？人美容师说了，是你不咬人他咬人呢。我一生气啊，我不用他了，我买了点褪毛灵给我那狗抹上了，我那狗就变成裸体狗了。我后来就不愿意养这狗了，我说我买一好狗去吧，上狗市买了一个贵妇，买回来挺好养着，老不叫唤，不爱吃狗粮，我就抱着那贵妇上宠物医院，我说您说我这宝贝儿它怎么不叫唤呀，您那个医生说兔子都不叫唤呀。我买回只兔子来，您别说，我这么一养，我跟这兔子还挺有感情。后来我在网上一搜，搜了好些那个小兔子的笑话，我想有那么一个挺好玩，说有一只兔子他上那个药铺去问人家卖药的，嘿，你这有胡萝卜吗？药铺子说这是药铺没有胡萝卜。第二天又去了，有胡萝卜吗？没有。连着去了一礼拜，人家卖药的真急了，你要再上我们这儿买胡萝卜把你牙掰下来。转天还去，嘿，你这有胡萝卜吗？人真急了，用钳子把他满嘴牙都拔掉了，琢磨这回他不敢来了吧。转过天又来了，废，你这有胡萝卜汁吗？改喝汁儿了，您说的多执着。后来这小兔明想明白了啊，我要买胡萝卜啊，我得上菜站买去。结果上菜站问人家，嘿，你这有100个胡萝卜吗？嗯，没有。第二天又去了，嘿，你这有100个胡萝卜吗？没有。后来人家菜站经理想来一大客户啊，进了100个胡萝卜等着他。第三天小兔来了，有100个胡萝卜吗？有，我要2个。那你不早说。
1: 多云转晴，我叫方清平，多学逗唱全都行，爱吃鸡蛋灌

0: 幽默笑话语录，热门话题评述，
1: 秦始皇帝王冕三分六国，
2: 高门宴国
0: 奇闻趣事验张病，
2: 方头怀脑
0: 面如刃，
2: 黑灯透亮
0: 尽在脱口而出。我相信大伙儿啊一定都听说过这个玛雅预言，就说2012年12月21号夜里头12点世界末日。现在呢离那天也没多远了，到那天您就明白了，这一切呀都是谎言。美国人不还拿这拍了一个片子吗，赚了不少票房。其实这个自然规律谁能预言得出来呀，但是我们说相声的确实预言挺准确，这可不是吹牛。在解放前呀、我们有一个相声段子，什么名字呢，叫杨上树。就说这一个人呢、在树上看见一只羊，后来问是怎么上去的呢，告诉他给抱上去的。我们这件事儿算是一预言，现在就得到了证实。在这个摩洛哥南部撒哈拉沙漠里头确实出现了羊上树的情景，你看见了吧，证明我们相声演员这个预言就是真的呀。别以为我们说相声的就会说学逗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预言家。以后您不用相信什么这个预言家那个预言大师了，没事您就听听我们相声就知道了。我琢磨将来这个草要是吃光了之后啊，这羊啊兴许就能练着飞起来了，上天上吃树叶去了。我琢磨我也应该进化一下，我要进化的跟穿山甲似的就好了，我能穿到地窖里去找石油，给我那车加上油，我就不用去加油站了。您看这个羊进化的能上树了，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哈。最近呢在山东滕州又发现这个狗啊进化成了狼了。那么山东滕州这个逮着一只狼，后来一个姓王的这个市民呢在网上看这个照片之后说了，说这不是狼，这是我们家的哈士奇。后来呢这个消息在网上出去了，很多市民呢非常关注这件事儿，大家献计献策，教大伙儿怎么辨别这个狼跟哈士奇。首先说您这个看眼睛，这个哈士奇呀、是一圈的双眼皮儿，狼呢两个眼睛往上吊着。当然了这招不大好使，因为什么，你要凑到他面前看清楚了这是狼，到那时候你也跑不了了。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你的孩子送过去，要是叼跑的呢就是狼，逗你孩子玩的呢就是哈士奇，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让我说呢，区别这个狼和狗啊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听的这个叫声。比如说这个韩国的这个金刀犬吧，它叫出来是这样，斯密达。要是日本的秋田犬呢，叫出来就是，最简单的识别哈士奇的方法呢，就是这个哈士奇啊，比较二，跟我差不多。你不信，咱们大伙儿看看一组图。

刚才我说这些都是玩笑话，下面咱们说的这些个倒兴许是真事儿。段誉质疑乔峰，你肯定是契丹人，要不然你的胸口为什么会有狼头刺青？乔峰说了，你才是契丹人呢，我这个纹的不是狼，纹的是哈士奇，我是丐帮打狗棒第七代传人。有人说了，那著名歌手齐秦生长在台湾，从来没见过狼，他怎么能写出这歌来呢？后来呀，齐秦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这首歌原名是叫哈士奇。

自从有哈士奇王之称的凯文加内特离队之后，明尼苏达森林哈士奇队明显士气低落，而有足哈士奇之称的马布里足漂中国在北京圆了他的冠军梦。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在英国呀，汉普郡有一个拉布拉多犬的主人在公路上被这个车撞倒了，这车肇事逃逸跑了，人家这狗太有本事了，这狗啊把他给拽到安全地带，摆出了准备救援的姿势，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个毛毯还给他盖上了，然后这狗就跑了，跑到一家宾馆里玩命叫唤，找来了这个救援的人员，最后挽救了主人的生命。您说说这狗多厉害，做狗尚且如此，何况咱们做人呢？所以说以后我上街要是看你个老太太摔跟头，别管别人管不管，反正我得管。这只拉布拉多犬更奇特的地方就是它能去银行取出一定数目的钱来，狗的主人也很放心它了，就把银行卡给它，让它出去自己去取钱去，取完钱自己消费，上超市里头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那狗取钱有一个好处啊，就是那小偷坏蛋没人敢抢他的钱，谁抢到他咬谁啊，就是别人不知道的容易吓一跳，一看狗趴着那个取款机呢取钱，不知道的以为是外星人来了呢。再看看那些个什么导盲犬、助残犬、缉毒犬、搜救犬，跟他们比呀，我有点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会说相声，我这技能太单一了，以后我一定向狗学习，多练点本事。在兰州啊，有一家宠物医院，有一个市民呢给自己的黑背去洗澡去，人家说了给狗洗澡啊，根据这个体重身量大小，从300块钱到120块钱不等，这洗澡费。在兰州咱们一般的普通的人洗淋浴最便宜的是3块钱，给狗洗一次澡的最高价格可以让人冲40次淋浴。也不知道咱们120块钱给狗洗澡是不是也跟人似的，有桑拿有足疗，再给这狗搓搓背，给黑背搓背啊，技术含量挺高的。您要是把这黑背搓成了白背，搓成了粗背，那您还得赔人家钱。人富贵了呀，容易有这个富贵病，现在大伙都知道有三高，这三高可不是说帕瓦罗蒂他们这哥仨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伙可能不知道，这狗啊要是太胖了也容易得这三高。所以在这个英国呢，有一家慈善机构就是组织了一次宠物减肥大赛。这个宠物减肥的方法是跟人的方法差不多，你看人一胖了上镜就不好看，所以我也减肥来的，我就在这个跑步机上跑，跑了好几天减肥效果不明显。后来人家医生跟我说了，说你呀扛着这个跑步机每天跑8公里，我连着跑了一年。后来人医生打电话咨询我，说您现在减肥减得怎么样了，我说减肥怎么样不知道，反正我都跑到广州了，我没往回跑，一直往前跑来的，不瘦下来不行啊，我上镜做节目啊，于是我就运动吃水果只喝

喝水不吃东西，连着三个月，不但没瘦下来，反倒胖了，浮肿了。后来我经过努力，我终于减下来了，减了17斤6两3钱肉。问题是我上完镜，我自己一看还是不显瘦。我问我媳妇儿，我说我减了17斤多肉了，我怎么还不显瘦啊？我媳妇儿说了，说狗熊减17斤肉也不显瘦。我呀上超市去了，我说您给我买17斤6两3钱肉。售货员觉得很奇怪，你要18斤，要不然要17斤。我说不，我就要这么多肉，我看看我减了多少斤肉。售货员说了，这不是你的肉。我说我就看看分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这宠物减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现代人饲养的宠物也是什么都有，有蛇，有蜥蜴，有蝎子虎子。听说在这个国外呀，还有一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专机。你看看这宠物专机多讲究啊，以前我出差也就坐个火车，软卧不够级别，坐个硬卧，赶上买不着票的时候，什么坐在底下，人家行李架上我都坐过。现在人家宠物都有专机了，宠物专机的空姐啊，我估计不是这个动物专家就得是兽医，因为你得会跟这个宠物沟通啊。您琢磨琢磨，这宠物坐在这儿，您跟他说，小狗系好了安全带，小猫您吃点什么呀？您看看，我都在这儿站这么半天了，没有一个人问我渴不渴、饿不饿。跟那些宠物比起来啊，我真有点自卑。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骂它它不走，死狗。这是我们相声里的小笑话，虽说都是统称狗，这狗的品种可多了去了，金毛、博美、约克夏、西施、京巴、雪纳瑞、边牧、宗师、哈士奇、大丹、杜宾、罗威纳、八哥犬、北京犬、腊肠犬、吉娃娃犬、比格犬、蝴蝶犬、贵宾犬、比利时犬、中国沙皮犬、美国卡夫犬、日本秋田犬、德国宾沙犬、挪威猎鹿犬、法国捕鸟犬、阿尔卑斯博拉犬、澳洲巴杜犬、韩国金刀犬、美洲牧羊犬、荷兰杭德犬、捷克卡迪犬、英国斗牛犬、芬兰秦虎犬、布拉塞尔小猎犬，品种太多，这还远远不够。您要是养了一只爱犬，在家您要抱着它出了门，您要牵着它病了，您要哄着它好了，您要逗着它见人，您就拉着它过马路，您要看好的拉了您就打扫它，撒了您就弄干它，做个文明养犬人，和谐邻里新精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

0: 歇斯底里，
1: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 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

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皇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慈山拜见大伟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伟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经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

游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

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攸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攸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3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颍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饮食文化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颍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毒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毒水沟村。村中曾有巢父居住的巢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巢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毒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巢父4字。这就是许攸洗耳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攸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攸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攸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

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鱼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密。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吉，又叫女智。相传禹母修吉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吉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吉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吉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吉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吉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乡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

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引河两岸的岩寨、下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禹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记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引河和淮河。一天，

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七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公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

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佣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泽披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港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引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引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引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引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引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引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引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引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

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亲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启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亲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优姐妹相待，共同把启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迷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畅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畅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峡迷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峡迷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
雨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歇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是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生而为王这是我的命。Hater的废话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我的毕竟权利。短暂的生命不让我满意，Faker的看法不放在眼里，我的我超人，我的简历，我的敌人就只有天梯。

我们有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使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连成黄金有价均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连城，黄金有价均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美观大坊。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美观大坊，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

险过胜。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险胜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褐儿短个缺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言。

好，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魂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阴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阴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腹，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1: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

0: 下了药不精与粥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

0: 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
1: 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些，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与粥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格，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

0: 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宇宙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宇宙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切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0: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

0: 好我是我。
1: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

0: 阳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

0: 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破一曲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常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enn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啊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汪洋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照。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3: 报告呀，报告，你被监命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07，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药店外，
0: 生活物资
1: 其他
0: 的。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爸。
1: 妈。
2: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斌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7: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

0: 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函，
5: 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 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00。

0: 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如何织就能源新格局。
3: 河南畅通物流金谷，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4: 河南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保障，推动食品产业量质并进，价值跃升。
3: 新乡持续深化校企校地合作，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4: 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公布，开封许昌入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建设新型电网，既要扛住经济发展带来的用电负荷攀升，又要破解绿色能源看天吃饭的不稳定难题。河南如何织就一张既安全、灵活又绿色的新型电网？大象新闻记者秦嘉泽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河南国网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这片屏幕上呢显示着今天全省发电和用电的趋势。当这个曲线攀至高位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新型电网建设在智能调控方面的硬实力。
6: 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为大动脉，实现跨省跨区域电力调度，以配电网为毛细血管，打通供电的最后一公里，以智能微电网为微循环单元，实现自我供给。他的心体现在跨区域、跨省份主干网架构的革新。眼下，河南外电入域的一处关键枢纽节点正在进行一场扩容手术。
5: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上蔡的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来自青藏高原的风电、光电通过电力高速来到这里，成为我们日常生产生活所用的电。目前呢，这座变电站正在扩建，这也是世界上首座同期同址建设，并且呢统一运维管理的交支流核电站。
6: 投产5年半，这座枢纽变电站已给河南输送1087亿度绿电，而现在它边运行边扩建，相当于在不断电的

0: 情况下给正在跳动的心脏注入更加强劲的血管。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直流分公司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站长靳海路，
1: 豫南站是由一座直流特高压站和一座交流特高压站同址合建而成，系统运行方式更加的精细复杂，新增的设备将接入到数字换流站、一体化在线监测、智能巡视平台，借助智能化手段更好地保证跨区输电通道的稳定运行。
0: 项目投产后，变电站供电能力将提升 50%， 进一步补强华中电网网架，高效承接西部新能源基地外送电力。河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李奎，
2: 中午期间还有新的特高压直流引入到我们省来，我们也计划投运新一代的电网调度控制系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我们的调度能力。
3: 除了把远方的高原绿电引进门，河南还在努力用好每一度身边的清洁能源。我现在是在绵阳集团信阳新能源装备产业园区，这里生产的是风力发电设备，每一栋厂房上面都有太阳能发电板。光伏发电是靠天吃饭，但是这儿的微电网却偏要挑战一度也不浪费，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艳磊，
4: 这个就是我们此时的一个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当这个光伏的发电量大于我们的负荷的时候，多余的电我们存到储能里边，而晚上基本不发电的时候呢，从储能里边往整个园区母线上放电啊，满足这个负荷的需求。当储能这电晚上用完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大电网啊给整个园区供电。
0: 李艳磊说，让靠天吃饭的光伏从波动走向可控，秘诀在于微电网的智能系统，借助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系统统一调度，精准配送，使清洁电顺畅流入产线，绿电真正实现了收放自如，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4: 我们建了这个工业微电网之后，整个园区每年光伏发电呢大概能给我们解决600万度电，降低我们整个园区用电量的1/3，每年节约标准煤大概是17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00吨。
0: 十四五期间，河南电网累计投资超1500亿元，建成涵盖全部省辖市的500千伏省级骨干网架结构，220千伏变电站实现县域全覆盖，配电容量居中部六省之首。河南省能源规划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远，
5: 我们将紧扣全省能源转型大局，加强政策支持，高质量研究编制我省新型电网实施方案，抓好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外电入域输电能力，全面提高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和区域间互济能力，持续开展新业态探索，加快构建以大电网为支撑、微电网为支点、相融并存、有机衔接的新型电网形态。
6: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畅通物流筋骨，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河南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保障，推动食品产业量质并进，价值跃升；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请听报道。
0: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关铁操作部主任王晶，
8: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0: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 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

0: 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是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城市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河南启航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永峰：
1: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0: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

0: 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1: 从精准研发单品出海到抢抓风口满产达效，河南以技术创新拓市场，以服务保障提效能，推动食品产业实现量质并进、价值跃升。大象新闻记者秦玉喜、陈帅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展厅大概有100多种酸辣粉，过去呢，这些酸辣粉大多销往的是国内市场，而就在今年，他们第一次迈出了国门，销往美国、韩国、俄罗斯等地区。
3: 全国每10桶酸辣粉，6桶通许造。为了打开海外市场，立兴益源食品有限公司组成研发团队，深入调查目标市场饮食特点和口味偏好，一个国家一个小组精准研发。公司营销总监刘玉喜，
4: 像我们这种改良版的酸辣粉，目前在亚洲的很多国家日销量达到了10万桶。接下来我们立兴研发的重点是鲜粉酸辣粉，这种酸辣粉更入味，然后冲泡时间会更短。
3: 立兴目前拥有16条方便粉丝生产线和6条非油炸面制品生产线，年产能达到7.2亿盒。公司还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可以根据客户订单进行柔性生产。公司副总经理陈华，
5: 为了满足我们这个出口需求，我们和南京农业大学有研发了3条鲜粉生产线。下一步我们要布局这些东南亚这些国家，中东和东亚5国，预计下半年我们的产品出额要扩张到10%到20%。
3: 通许县商务部门联合海关、综保区、自贸区成立服务专班，上门指导企业办理出口食品备案，一链一策鼓励龙头企业出海。开封市通许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郭可立，
6: 帮助企业落实外贸政策，争取中欧班链，帮助立兴益源、福晋堂等企业办理出口资质，打通出海准入关口，培育跨境电商生态圈，引导企业入驻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平台，抢抓对外贸易机遇。
7: 这里是河南片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包装车间，2条智能化产线生态板复合运转，相应的饮品每分钟就有5.2万瓶产出，相当于每秒钟就产出36箱饮品，包装之后直接发往全国各地。
3: 作为河南省重点项目，项目瞄准国内药食同源健康消费风口，打造功能性饮品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公司行政经理张爽，
8: 我们整个项目是从去年的7月份左右开始施工，到今年的6月份正式投入生产，整个一期的产值大概是4亿元，年产量大概是15万吨。目前我们2期正在规划，大概是10月份左右开始施工。
3: 项目快速见效，服务保障是关键。从项目签约、开工、建设到投产，从县区到街道，全程跟踪服务。不仅如此，对于产业园区的发展，当地早已做好了顶层规划。公司生产厂长金一波，
9: 高压线双回路供电，为企业生产备足底气。
10: 我们在2期的话，直接上4条无菌线，产能就是现在的产能的2倍。
3: 依托健康饮食产业园项目的示范效应，焦作市马村区优化全周期项目服务，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推动产业从生物医药原料加工向健康绿色食品方向升级。焦作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阳，
11: 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生物医药健康产业集群，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生物医药绿色食品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扎实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见效。
3: 从高校实验室到企业生产车间，新乡持续深化校企校地合作，让一场场双向奔赴成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大象新闻记者陈培闯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河南里动电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低温启停电池正在加紧生产，准备出口。就在几年前，因为低温电解液的耐温性不够广泛，导致产品一直受限，企业一直在攻关，但没有成功。
1: 转机出现在2025年，新乡市实施科技副总3年行动计划，从高校科研院所选派科技人才到企业兼任科技副总。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级实验师张慧双带着研究团队走进了河南里洞的车间。
12: 油画出来一块，适合于。

0: 们这块电池的定位电解液，那我们就把这个企业对接市场的问题再结合我们的专业知识，是可以实现双赢。
1: 在高校团队的帮助下，低温电解液的温浴从零下20摄氏度至40摄氏度拓展到零下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电池使用范围拓宽至常见的汽车、卡车启停以及高寒基站储能、极地考察设备等市场，技术突破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河南锂动电源有限公司工程师赵俊丽：
2: 现在通过电解液的改进，我们建立了一个差异化的核心壁垒，在国内的产品市场份额出现了一个增长。通过海外认证，我们也将产品成功出口到俄罗斯、巴西等国家。
1: 科技副总解决的是当下问题，面向未来赛道，新乡进一步升级校地企合作模式。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郑州大学共建河南省新能源材料重点校企研发中心，联合攻关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稳定性差、容量易衰减等行业难题，以实现千万级成果转化。在位于新乡牧野区的电源产业开发区内，集聚了包括天力锂能在内的20多家电池研发生产相关配套企业，涵盖正极材料、电解液、氢能等多个细分领域。开发区通过需求征集、精准匹配和跟踪服务，推动高校与企业深度耦合。新乡电源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经发办主任畅同征：
3: 我们组织园区企业到省内外高校走访对接，签订产学研合作十多项，实现多项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同时也邀请6位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高层次科技人才担任企业科技副总。
1: 截至目前，新乡市已遴选筑新高校230名高层次人才入企兼任科技副总，累计破解技术难题316项，为企业节约成本3000多万元。同时推进首批12个科创融合项目，助力产学研协同向纵深迈进。新乡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瑞：
4: 通过精准服务，助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三股实链群，谋划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加快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新乡分中心建设，带动全市技术转移机构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公布，开封许昌入选。
5: 零售业是引导生产、扩大消费、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重要载体。近日，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公布，河南省的开封市、许昌市入选，请听报道。
1: 在开封市兴盛德这家店里，游客可以选购本地特产，打卡特色饮品，逛饿了还可以品尝特色豫菜。兴盛德是开封非遗老字号，有近20家店，他们紧跟消费需求，创新推出特产超市加茶饮店加餐厅的购物综合体，让游客一站式享受开封味道。游客
6: 买的有那个包工盒，还有这个雪花酥，还有那个花生酥，吃饭也挺方便的，坐车也挺方便的，挺好的。
1: 开封城景一体、古今交融的消费新生态亮点纷呈，汴河一线连多景，游客上船欣赏各种演出，下船可以到夜市品尝各种美食。
7: 来，几位来里边坐，拜年传统的老汤砂锅。
8: 来吧，几位，看咱吃上来的几个炒凉粉、腌的干馍。
1: 开封西斯夜市经营商户。
9: 这个游客啊，比完以后，从10点钟以后吧，几乎到12点这一伏，哇，流量不过来了，应接不下。流量也好了，老板也挣钱了。
1: 通过场景化改造与多元化创新，开封成功跻身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但放眼全国，零售市场虽然块头大、摊子广，但发展不平衡，同质化、内卷严重。为此，国家推出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就是要通过存量零售商业设施改造，推广一批经验成熟的典型案例。目标是到2029年，初步形成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 试点建设周期为两年，截至目前，商务部等部门先后公布了两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河南省有四座城市入选，第一批是郑州市、新乡市，第二批是开封市和许昌市。成为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后，开封、许昌将聚焦一店一策精准发力，从场景化改造、品质化供给、多元化创新到供应链提升，全方位重塑消费新体验。比如鼓励百货商场适度增加餐饮、娱乐、亲子等体验式业态比例，让逛商场变成逛生活，推广源头直采、订单生产、农超对接等模式，真正实现优质优价、惠民便民。
5: 近日，洛阳首家洛阳市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工作站挂牌成立，工作站面向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群体，打通法律援助服务职工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张悦报道。
10: 北方劝策吧，就是现在我们需要要这个误工费，怎么办？
11: 如果咱们这边确实有误工收入的话，因为车辆这些维修期间咱们是没有办法有收入，这种需要举证咱们近三年的一些收入流水，取一个平均数，向对方主张一个误工损失。
12: 李许芳是工作站的驻站律师，正在为一位网约车司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11: 工作职责就是免费为来访人员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受理和转交法律援助申请。对于一些常态化的新就业群体面对的困难以及诉求，整理向援助中心反馈，更好地为群体服务。
12: 洛阳市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面向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他们打造就近可及、专业高效的法律维权服务阵地。网约车司机郭鹏华：
13: 就是我们之前在路上跑车的时候遇见纠纷，大部分是靠自己的这个经验去解决，法律意识比较淡薄。自从成立这个法律工作站以后，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各种问题，及时的向律师反馈，然后能够得到就很细致的这个讲解，我感觉对我们司机帮助很大。
12: 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工作站由洛阳市总工会联合洛阳市司法局、洛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同成立，根据应援、近援、快援、优援原则，工作站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类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并免于经济困难核查，最大限度降低维权成本。洛阳市总工会法律和社会工作部部长梁占强：
14: 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服务需求，通过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法律援助质效，结合实际逐步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通过整合资源、协同联动，让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感受到法治服务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5: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2026预约未来产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旨在主动融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最重大发展战略，搭建预约合作对接平台，促进跨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创新融合发展。
1: 连霍高速中牟新区收费站正式通车运营，中牟新区站的开通标志着中牟新区与郑州主城区开封之间新增了一条高速快速通道，对于完善郑州都市圈交通路网、推动郑开同城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牟新区站位于连霍高速与国道107交叉处，为双喇叭收费互通式立交，车道规模为四进七出，共计11条车道。
5: 9月7号，河南金融知识乡村行活动在郑州启动，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万滩村活动现场，涉农贷款、农业保险进村受理， AI 反诈机器人现场答疑，民警用本地真实案件拆解诈骗套路，为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集中普及金融知识。
1: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出师名单，河南省106名继承人结业考核合格，准予出师。
5: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遴选出来的19条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其中洛阳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至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入选。
1: 9月6号，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在鹤壁落幕。本届赛事历时5天，全国共有33支代表队，近500人参赛，5项冠军全部决出。上海、云南、四川、河南选手分别斩获男单、女单、女双、混双冠军，浙江队夺得团体冠军。
15: 联播说天气。
5: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河南北部、西部多云转阴天，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西部局部有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西部、许昌西部、南阳西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西部、济源、焦作局部大雨。全省自北向南偏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北部局地阵风9级，最低气温北部14到16度，东部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9号，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阴天见多云。全省大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10号，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9到10号，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6到8度，北部西部局部降幅10度以上。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见晴天，东南风2到3级，明天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有小雨，东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

0: 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六位宇宙道地药材幻化成小精灵，开启访贤问道之旅；随着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宇宙新闻全新推出药都大医栏目，寻访杏林医者、炮制匠人，展示千年药都中医药产业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晨曦映照影河岸边，六位宇宙道地药材幻化成小精灵，开启访贤问道之旅。在市博物馆大禹之舟展厅，他们与孙思邈、张良、吕不韦、韩非等先贤跨越时空对话，探寻宇宙中医药传承根脉。随着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
1: 约好了迎河见，怎么还不来？
2: 别急，应该快到了。
3: 等了这么久，他们三个怎么还没来？真急死人了。
4: 咱们也看得太久了。
2: 看吧，说着说着他们就来了。
5: 路上光顾着看药田了，来晚了，走吧。
4: 好美呀，一路走过来，朝富洞、希尔台，还有那些清水平台，不愧十里影河，百景共生。
6: 那当然，咱宇宙影河城区段早在2024年度就被评上省级美丽幸福河湖称号呢。
7: 应贺子央与肘属前面，云玉菌刺和咬态，央玉以防歪性。你们发现没？应贺两岸中医药气息浓得很。
6: 影河南岸就是宇宙市博物馆，咱们不是要去拜见先贤们吗？快走吧。
3: 对，别让药王爷爷等太久。
8: 宇宙六位国家地理标志，六个小精灵从影河畔来到博物馆。大禹之舟展厅中，八尊先贤铜像静静伫立，等待着小精灵们的到访。

0: 就是药王孙思邈，跟怀邦会馆那幅画像里一样，慈眉善目的。
1: 你们眼前的我，曾在宇宙度过大半人生。当年初到阳极，我背着药筐奔走于巨慈山，积山之间，一日数次进山采药，全然不觉疲惫。你们六个小家伙。

0: 水土孕育出的六味道底药材吧。白芷、南星、金银花、白附、丹参、半夏，我接任了。
1: 药王爷爷，您采了一辈子药，见过那么多草木，还记得我们？
0: 自然记得。巨慈山的柴胡，西山的丹参，永和沿岸的白芷，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良药。当年我初至阳翟，便感叹这里的山水之间处处藏着灵草。我在此居住40余年，与颍河之滨潜心著述，完成备集千金药方与千金一方两部典籍，共计30卷，收录6000余首方剂。书中一字一句皆是踏遍山野采来亲尝百草得来的心血。
2: 原来千金药方便是在咱们颍河畔写成的。
0: 医者当怀人心，心系苍生。我这一生翻山越岭采药济世，却也羡慕当下光景。如今颍河两岸连片药田规整开阔，水源充沛，远胜昔日我翻山越岭寻觅草药的岁月。你们这一辈药材赶上了好时候。
3: 药王通晓世间百草，实在令人敬佩。想我当年隐居之时，唯有依靠黄精一味草药调养身心，若是能有药王这般学识便好了。
0: 世人各有机缘，张良先生运筹帷幄安定家国，我凭借本草方药救治百姓苍生。说到底同为疗愈，先生医治天下家国，我医治黎民百姓。
3: 说的极是。
4: 吕拱，请问高炼促进紧硬药材贸易，
5: 低买高卖，积累千金家业。我早年确实贩运药材，白芷、丹参、金银花这类优质本草，自山野间收购，转运到需要的百姓手中。一来一往之间，亦能救助不少人。听闻如今禹州拥有全国知名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规模盛况远非古时可比。
4: 史称鬼墨壮大，更离谱台湾为了规矩约束，对吗？
5: 规矩是准绳，良法如良医，药材关乎人命，不可不慎。我说过，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药材行当更是如此。
1: 也就是说，恪守规矩，行业才能行稳致远。
5: 正是这个道理，规矩立住了，万事才有根基。
6: 有之德，张良讲养生之用，吕拱讲知识之信，韩非子讲法度之规，采用脉管四条根脉我们都找到了。
4: 对了，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9月20日就要召开了，
1: 那我们便去大会现场看一看，看一看这一河清水，两岸药香将会走向怎样的远方。
7: 药成千年文脉，医润万家苍生，自古便流传药不到禹州不香的佳话。恰逢禹州药交会即将启幕，禹州新闻全新推出药都大医栏目，我们寻访杏林医者、炮制匠人，聆听他们坚守初心、传承国粹的感人故事，展示千年药都中医药产业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本期为您播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专家，市中医院脑病科主任耿建岭。在市中医院脑病科病区，耿建岭早早来到病房内开展晨间查房，他细致为患者把脉查体，询问病情，查看恢复情况。他以精湛医术和暖心服务赢得患者及家属的一致认可。
8: 我个家呀，这推拉走手也闹乖乖的闹不动，哎呀，家里非常着急，赶紧拿着木针来。耿院长对我非常非常的关心， 就我的病也给我治好了，哎，现在我心里也非常非常的高兴。
7: 在诊疗中，耿建岭坚持守正创新，古方今用，将传统经方、特色针灸、葫芦灸、中医康复疗法有机结合，因人辨证，精准施治，帮助众多脑病、慢病患者摆脱病痛，恢复自理能力，重获健康生活。
9: 我从事脑病诊疗30多年了，脑血管病、脑病这类病人大多病程比较长，恢复慢，还容易复发。临床上不能单纯依靠吃药，把中西药治疗、中医康复和良好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标本兼顾，结合每个病人的体质和实际情况对症治疗，尽可能地改善病人神经方面的功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回归生活。
7: 作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专家，耿建岭依托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平台，长期深耕中医药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承工作。他坚持以老带新，传技育人，常态化开展病例讨论、学术讲座、实操带教，把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辩证思路、用方技巧毫无保留传授给青年医师，带动全院年轻中医快速成长，为宇宙中医药事业培育后备力量。
10: 跟着耿院长学习吧，感受特别深。平常的日常查房啊，分析病例的时候，他都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疾病的诊疗思路，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待患者有耐心、有责任心。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都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9: 行医这么多年，我一直把患者放在第一位，辨证施治，守正创新。我也会继续扎根临床，把看病诊疗、教学带教、健康科普工作做实做好，让中医药的防病治病惠及更多老百姓，守护一方群众的身心健康。
11: 白露至，秋渐深。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初秋最温柔的分界。暑气彻底消散，晚风渐凉，昼夜温差拉大，清晨的草木之上凝结出晶莹剔透的白露，秋日就此正式入画。白露有三候：鸿雁南飞，玄鸟归巢，群鸟储粮，天地万物褪去夏日的热烈喧嚣，归于沉静有序。枝头绿意慢慢褪去青色，染上浅浅秋韵，风里不再裹挟燥热，只剩清爽温润的气息。白露是秋日独有的诗意。晨起薄雾袅袅，白露沾衣，晶莹露珠点缀草木，澄澈干净，褪去了盛夏的浮躁，世间风物变得清雅恬淡，山河静谧，处处皆是温柔秋景。
7: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0: 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6: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5: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7: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6: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7: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6: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8: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9: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8: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6: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7: 奶奶，我来教您吧。
10: 对，我们来教你。

去了，连扎了三次，这个血呀就从他这个头顶的百会穴流出来了。然后呢，扁鹊命人取鹿血给这太子饮用，当时这太子不就苏醒了吗？扁鹊用这方法，一方面是放血。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

0: 投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
1: 转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

0: 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集合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 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

0: 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 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
2: 蒙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
4: 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5: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8: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9: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

0: 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2: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2: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同、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如何织就能源新格局。
1: 河南畅通物流金谷，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0: 河南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保障，推动食品产业量质并进，价值跃升。
1: 新乡持续深化校企校地合作，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0: 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公布，开封许昌入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建设新型电网，既要扛住经济发展带来的用电负荷攀升，又要破解绿色能源看天吃饭的不稳定难题。河南如何织就一张既安全、灵活又绿色的新型电网？大象新闻记者秦嘉泽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河南国网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这片屏幕上呢显示着今天全省发电和用电的趋势。当这个曲线攀至高位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新型电网建设在智能调控方面的硬实力。
3: 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为大动脉，实现跨省跨区域电力调度，以配电网为毛细血管，打通供电的最后一公里，以智能微电网为微循环单元，实现自我供给。他的心体现在跨区域跨省份主干网架构的革新。眼下河南外电入域的一处关键枢纽节点正在进行一场扩容手术。
2: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上蔡的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来自青藏高原的风电光电通过电力高速来到这里，成为我们日常生产生活所用的电。目前呢，这座变电站正在扩建，这也是世界上首座同期同址建设并且呢统一运维管理的交支流核电站。
3: 投产5年半，这座枢纽变电站已给河南输送1087亿度绿电，而现在它边运行边扩建，相当于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给正在跳动的心脏注入更加强劲的血管。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直流分公司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站长靳海璐。
4: 豫南站是由一座直流特高压站和一座交流特高压站同址合建而成，系统运行方式更加的精细复杂，新增的设备将接入到数字换流站，一体化。

0: 店监测、智能巡视平台，借助智能化手段，更好地保证跨区输电通道的稳定运行。
1: 项目投产后，变电站供电能力将提升50%，进一步补强华中电网网架，高效承接西部新能源基地外送电力。河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李奎：
2: 中午期间还有新的特高压支流引入到我们省来，我们也计划投运新一代的电网调度控制系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我们的调度能力。
3: 除了把远方的高原绿电引进门，河南还在努力用好每一度身边的清洁能源。我现在是在绵阳集团信阳新能源装备产业园区，这里生产的是风力发电设备，每一栋厂房上面都有太阳能发电板。光伏发电是靠天吃饭，但这儿的微电网却偏要挑战一度也不浪费，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艳磊：
4: 这个就是我们此时的一个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当这个光伏的发电量大于我们的负荷的时候，多余的电我们存到储能里边，而晚上基本不发电的时候呢，从储能里边往整个园区母线上放电啊，满足这个负荷的需求。当储能这电晚上用完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大电网啊，给整个园区供电。
1: 李艳磊说，让靠天吃饭的光伏从波动走向可控，秘诀在于微电网的智能系统，借助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系统统一调度，精准配送，使清洁电顺畅流入产线，绿电真正实现了收放自如，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4: 我们建了这个工业微电网之后，整个园区每年光伏发电呢大概能给我们解决600万度电，降低我们整个园区用电量的1/3多，每年节约标准煤大概是17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00吨。
1: 十四五期间，河南电网累计投资超1500亿元，建成涵盖全部省辖市的500千伏省级骨干网架结构，220千伏变电站实现县域全覆盖，配电容量居中部六省之首。河南省能源规划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远：
5: 我们将紧扣全省能源转型大局，加强政策支持，高质量研究编制我省新型电网实施方案，抓好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外电入域输电能力，全面提高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和区域间互济能力，持续开展新业态探索，加快构建以大电网为支撑、微电网为支点、相融并存、有机衔接的新型电网形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畅通物流筋骨，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河南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保障，推动食品产业量质并进，价值跃升。

0: 建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请听报道。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关铁操作部主任王晶：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

0: 乡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城市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河南启航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永峰：
1: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0: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市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健：
2: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3: 从精准研发单品出海到抢抓风口满产达效，河南以技术创新拓市场，以服务保障提效能，推动食品产业实现量质并进、价值跃升。大象新闻记者秦玉喜、陈帅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展厅大概有100多种酸辣粉，过去呢，这些酸辣粉大多销往的是国内市场，而就在今年，他们第一次卖出了国门，销往美国、韩国、俄罗斯等地区。
5: 全国每10桶酸辣粉6桶通雪灶。为了打开海外市场，立兴益源食品有限公司组成研发团队，深入调查目标市场饮食特点和口味偏好，一个国家一个小组精准研发。公司营销总监刘玉喜：
6: 像我们这种改良版的酸辣粉，目前在亚洲的很多国家日销量达到了10万桶。接下来我们立兴研发的重点是鲜粉酸辣粉，这种酸辣粉更入味，然后冲泡时间会更短。
5: 立兴目前拥有16条方便粉丝生产线和6条非油炸面制品生产线，年产能达到7.2亿盒。公司还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可以根据客户订单进行柔性生产。公司副总经理陈华：
7: 为了满足我们这个出口需求，我们和南京诺亚大学有研发了3条鲜食品生产线，下一步我们要布局这些东南亚这些国家，中东和东亚5国。预计下半年我们的产品出额要扩张到10%到20%。
5: 通许县商务部门联合海关、综保区、自贸区成立服务专班，上门指导企业办理出口食品备案，一链一策鼓励龙头企业出海。开封市通许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郭可立：
8: 帮助企业落实外贸政策，争取中欧班列，帮助立兴益源、福晋堂等企业办理出口资质，打通出海准入关口，培育跨境电商生态圈，引导企业入驻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平台，抢抓对外贸易机遇。
9: 这里是河南片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包装车间，2条智能化产线生态板复合运转，像这样的饮品每分钟就有5.2万瓶产出，相当于每秒钟就产出36箱饮品，包装之后直接发往全国各地。
5: 作为河南省重点项目，项目瞄准国内药食同源健康消费风口，打造功能性饮品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公司行政经理张爽：
10: 我们整个项目是从去年的7月份左右开始施工，到今年的6月份正式投入生产，整个一期的产值大概是4亿元，年产量大概是15万吨。目前我们二期正在规划，大概是10月份左右开始施工。
5: 项目快速见效，服务保障是关键。从项目签约、开工、建设到投产，从县区到街道全程跟踪服务。不仅如此，对于产业园区的发展，当地早已做好了顶层规划。公司生产厂长金一波：
11: 高压线双回路供电，为企业生产备足底气。
12: 我们在二期的话，直接上4条5节线，产能就是现在的产能的2倍。
5: 依托健康饮食产业园项目的示范效应，焦作市马村区优化全周期项目服务，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推动产业从生物医药原料加工向健康绿色食品方向升级。焦作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阳：
13: 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生物医药。

0: 健康产业集群。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生物医药、绿色食品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扎实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见效。
1: 从高校实验室到企业生产车间，新乡持续深化校企校地合作，让一场场双向奔赴成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大象新闻记者陈培闯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河南里动电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低温启停电池正在加紧生产，准备出口。就在几年前，因为低温电解液的耐温性不够广泛，导致产品一直受限，企业一直在攻关，但没有成功。
3: 转机出现在2025年，新乡市实施科技副总三年行动计划，从高校科研院所选派科技人才到企业兼任科技副总。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级实验师张慧双带着研究团队走进了河南里动的车间，
4: 优化出来一款适合于我们这款电池的低温电解液，那我们就把这个企业对接市场的问题，再结合我们的专业知识，是可以实现双赢。
3: 在高校团队的帮助下，低温电解液的温域从-20摄氏度至40摄氏度，拓展到-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电池使用范围拓宽至常见的汽车、卡车启停以及高寒基站储能、极地考察设备等市场，技术突破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河南里动电源有限公司工程师赵俊丽：
4: 现在通过电解液的改进，我们建立了一个差异化的核心壁垒。

0: 在正极材料、电解液、氢能等多个细分领域。开发区通过需求征集、精准匹配和跟踪服务，推动高校与企业深度耦合。新乡电源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经发办主任畅同征，
1: 我们组织园区企业到省内外高校走访对接，签订产学研合作十多项，实现多项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同时也邀请六位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高层次科技人才担任企业科技副总。
0: 截至目前，新乡市已遴选筑新高校230名高层次人才入企兼任科技副总，累计破解技术难题316项，为企业节约成本3000多万元。同时推进首批12个科创融合项目，助力产学研协同向纵深迈进。新乡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瑞，
2: 通过精准服务助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三股实链群，谋划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加快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新乡分中心建设，带动全市技术转移机构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公布，开封许昌入选。
4: 零售业是引导生产、扩大消费、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重要载体。近日，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公布，河南省的开封市、许昌市入选。请听报道。
0: 在开封市兴盛德这家店里，游客可以选购本地特产，打卡特色饮品，逛饿了还可以品尝特色豫菜。兴盛德是开封非遗老字号，有近20家店，他们紧跟消费需求，创新推出特产超市加茶饮店加餐厅的购物综合体，让游客一站式享受开封味道。游客
5: 买的有那个包公盒，还有这个雪花酥，还有那个花生酥，吃饭也挺方便的，做菜也挺方便的，挺好的。
0: 开封城景一体，古今交融的消费新生态，亮点纷呈，汴河一线连多景，游客上船欣赏各种演出，下船可以到夜市品尝各种美食。
6: 来几位，来里边坐啊，看一下传统的老汤砂锅。
7: 来吧几位，看这吃来这几个炒凉粉，要是看馍。
0: 开封西斯夜市经营商户，
8: 这个游客啊，比完以后从10点钟以后吧，几乎到12点这一伏，哗，流量过来了，应接不下。流量也好了，这老板也挣钱了。
0: 通过场景化改造与多元化创新，开封成功跻身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但放眼全国，零售市场虽然块头大、摊子广，但发展不平衡，同质化、内卷严重。为此，国家推出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就是要通过存量零售商业设施改造，推广一批经验成熟的典型案例。目标是到2029年初步形成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试点建设周期为2年，截至目前，商务部等部门先后公布了两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河南省有四座城市入选，第一批是郑州市、新乡市，第二批是开封市和许昌市。成为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后，开封、许昌将聚焦一店一策精准发力，从场景化改造、品质化供给、多元化创新到供应链提升，全方位重塑消费新体验。比如鼓励百货商场适度增加餐饮、娱乐、亲子等体验式业态比例，让逛商场变成逛生活，推广源头直采、订单生产、农超对接等模式，真正实现优质优价、惠民便民。
4: 近日，洛阳首家洛阳市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工作站挂牌成立，工作站面向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群体，打通法律援助服务职工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张悦报道。
9: 这方劝策嘛，就是现在我们需要交这个误工费，怎么办？
10: 如果咱们这边确实有误工收入的话，因为车辆

0: 这些维修期间咱们是没有办法有收入，这种需要举证咱们近三年的一些收入流水，取一个平均数，向对方主张一个误工损失。
1: 李许芳是工作站的助站律师，正在为一位网约车司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0: 工作职责就是免费为来访人员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受理和转交法律援助申请。对于一些常态化的新就业群体面对的困难以及诉求，整理向援助中心反馈，更好地为群体服务。
1: 洛阳市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面向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他们打造就近可及、专业高效的法律维权服务阵地。网约车司机郭鹏华：
2: 就是我们之前在路上跑车的时候遇见纠纷，大部分是靠自己的这个经验去解决，法律意识比较淡薄。自从成立这个法律工作站以后，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各种问题，及时的向律师反馈，然后能够得到就很细致的这个讲解，我感觉对我们司机帮助很大。
1: 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工作站由洛阳市总工会联合洛阳市司法局、洛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同成立，根据应援、进援、快援、优援原则，工作站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类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并免于经济困难核查，最大限度降低维权成本。洛阳市总工会法律和社会工作部部长梁占强：
3: 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服务需求，通过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法律援助质效，结合实际逐步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通过整合资源，协同联动，让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感受到法治服务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4: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2026预约未来产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旨在主动融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发展战略，搭建预约合作对接平台，促进跨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创新融合发展。
5: 连霍高速中牟新区收费站正式通车运营，中牟新区站的开通标志着中牟新区与郑州主城区开封之间新增了一条高速快速通道，对于完善郑州都市圈交通路网，推动郑开同城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牟新区站位于连霍高速与国道107交叉处，为双喇叭收费互通式立交，车道规模为四进七出，共计11条车道。
4: 9月7号，河南金融知识乡村行活动在郑州启动，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万滩村活动现场，涉农贷款、农业保险进村受理 ，AI 反诈机器人现场答疑，民警用本地真实案件拆解诈骗套路，为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集中普及金融知识。
5: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出师名单，河南省106名继承人结业考核合格，准予出师。
4: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遴选出来的19条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其中洛阳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至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入选。
5: 9月6号，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在鹤壁落幕。本届赛事历时5天，全国共有33支代表队，近500人参赛，5项冠军全部决出。上海、云南、四川、河南选手分别斩获男单、女单、女双、混双冠军，浙江队夺得团体冠军。
6: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西部、许昌西部、南阳西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西部、济源、焦作局部大雨。全省自北向南偏南风3级左右，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北部局地阵风9级。最低气温北部14到16度，东南部、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9号，西部、北部、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

0: 西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阴天见多云。全省大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10号，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9到10号，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6到8度，北部西部局部降幅10度以上。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有小雨，东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5: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5: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5: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六位宇宙道地药材幻化成小精灵，开启访贤问道之旅；随着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宇宙新闻全新推出药都大医栏目，寻访杏林医者、炮制匠人，展示千年药都中医药产业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晨曦映照影河岸边，六位宇宙道地药材幻化成小精灵，开启访贤问道之旅。在市博物馆大禹之舟展厅，他们与孙思邈、张良、吕不韦、韩非等先贤跨越时空对话，探寻宇宙中医药传承根脉。随着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
1: 约好了应和见，怎么还不来？
2: 别急，应该快到了。
3: 等了这么久，他们三个怎么还没来？真急死人了。
4: 咱们也看得太久了。
2: 看吧，说着说着他们就来了。
5: 路上光顾着看药田了，来晚了，走吧。
6: 好美啊！一路走过来，长浮洞、希尔台，还有那些清水平台，不愧十里影河，百景共生。
7: 那当然，咱宇宙影河城区段早在2024年度就被评上省级美丽幸福河湖称号呢。
8: 应和滋养于轴属前念，孕育菌丝和咬态，养育一方百姓。你们发现没？应和两岸中医药气息浓得很。
7: 影河南岸就是宇宙市博物馆，咱们不是要去拜见先贤们吗？快走吧。
3: 对，别让药王爷爷等太久。
9: 宇宙六位国家地理标志，六个小精灵从影河畔来到博物馆。大禹之舟展厅中，八尊先贤铜像静静伫立，等待着小精灵们的到访。

0: 就是药王孙思邈，跟怀邦会馆那幅画像里一样，慈眉善目的。
1: 你们眼前的我，曾在宇宙度过大半人生。当年初到阳翟，我背着药筐奔走于巨慈山，积山之间，一日数次进山采药，全然不觉疲惫。你们六个小家伙，便是影和水土孕育出的六味道底药材吧？白芷、南星、金银花、白附、丹参、半夏，我接任了。
0: 药王爷爷，您采了一辈子药，见过那么多草木，还记得我们？
1: 自然记得。巨慈山的柴胡，栖山的丹参，永和沿岸的白芷，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良药。当年我初至阳翟，便感叹这里的山水之间，处处藏着灵草。我在此居住40余年，与影和之滨潜心著述，完成备集千金药方，与千金一方两部典籍，共计30卷，收录6000余首方剂。书中一字一句，皆是踏遍山野采来、亲尝百草得来的心血。
2: 原来千金药方便是在咱们影和派写成的。
1: 医者当怀人心，心系苍生。我这一生翻山越岭采药济世，却也羡慕当下光景。如今影和两岸连片药田规整开阔，水源充沛，远胜昔日我翻山越岭寻觅草药的岁月。你们这一辈药材赶上了好时候。
3: 药王通晓世间百草，实在令人敬佩。想我当年隐居之时，唯有依靠黄精一味草药调养身心，若是能有药王这般学识便好了。
1: 世人各有机缘，张良先生运筹帷幄安定家国，我凭借本草方药救治百姓苍生。说到底同为疗愈，先生医治天下家国，我医治黎民百姓。
3: 说的既是
4: 吕拱，请问在招店促进锦硬药材贸易，
5: 低买高卖，积累千金家业。我早年确实贩运药材，白芷、丹参、金银花这类优质本草，自山野间收购，转运到需要的百姓手中，一来一往之间，亦能救助不少人。听闻如今宇宙拥有全国知名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规模盛况远非古时可比。
4: 史称鬼墨壮大，更离谱台湾为了规矩约束，对吗？
5: 规矩是准绳，良法如良医，药材关乎人命，不可不慎。我说过，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药材行当更是如此。
0: 也就是说，恪守规矩，行业才能行稳致远。
5: 正是这个道理，规矩立住了，万事才有根基。
6: 有之德，张良讲养生之用，吕公讲及时之信，韩非子讲法度之规，采用脉管四条根脉我们都找到了。
4: 对了，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9月20日就要召开了，
0: 那我们便去大会现场看一看，看一看这一河清水，两岸药香将会走向怎样的远方。
7: 药成千年文脉，医润万家苍生，自古便流传药不到宇宙不香的佳话。恰逢宇宙药交会即将启幕，宇宙新闻全新推出药都大医栏目，我们寻访杏林医者、炮制匠人，聆听他们坚守初心、传承国粹的感人故事，展示千年药都中医药产业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本期为您播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专家，市中医院脑病科主任耿建岭。在市中医院脑病科病区，耿建岭早早来到病房内开展晨间查房。 他细致为患者把脉查体，询问病情，查看恢复情况。他以精湛医术和暖心服务，赢得患者及家属的一致认可。
8: 我个家呀，这是推拉，左手也拿拐棍也拿不动。哎呀，家里非常着急，赶紧拿着木杖来。更院长对我非常非常的关心，就我的病也给我治好了。哎呀，现在我心里也非常非常的高兴。
7: 在诊疗中，耿建岭坚持守正创新，古方今用，将传统经方、特色针灸、葫芦灸、中医康复疗法有机结合，因人辨证，精准施治，帮助众多脑病、慢病患者摆脱病痛，恢复自理能力，重获健康生活。
9: 我从事脑病诊疗30多年了，脑血管病、脑病这类病人大多病程比较长，恢复慢，还容易复发。临床上不能单纯依靠吃药，把中西药治疗、中医康复和良好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标本兼顾，结合每个病人的体质和实际情况对症治疗，尽可能地改善病人神经方面的功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回归生活。
7: 作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专家，耿建岭依托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平台，长期深耕中医药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承工作。他坚持以老带新，传技育人，常态化开展病例讨论、学术讲座、实操带教，把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辨证思路、用方技巧毫无保留传授给青年医师，带动全院年轻中医快速成长，为宇宙中医药事业培育后备力量。
10: 跟着耿院长学习吧，感受特别深。平常的日常查房啊，分析病例的时候，他都会耐心的给我们讲解疾病的诊疗思路，毫无保留的分享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待患者有耐心、有责任心。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都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9: 行医这么多年，我一直把患者放在第一位，辨证施治，守正创新。我也会继续扎根临床，把看病诊疗、教学带教、健康科普工作做实做好，让中医药的防病治病惠及更多老百姓，守护一方群众的身心健康。
11: 白露至秋渐深，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初秋最温柔的分界。暑气彻底消散，晚风渐凉，昼夜温差拉大，清晨的草木之上凝结出晶莹剔透的白露，秋日就此正式入画。白露有三候：鸿雁南飞，玄鸟归巢，群鸟储粮。天地万物褪去夏日的热烈喧嚣，归于沉静有序。枝头绿意慢慢褪去青色，染上浅浅秋韵，风里不再裹挟燥热，只剩清爽温润的气息。白露是秋日独有的诗意。晨起薄雾袅袅，白露沾衣，晶莹露珠点缀草木，澄澈干净，褪去了盛夏的浮躁，世间风物变得清雅恬淡，山河静谧，处处皆是温柔秋景。
7: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1: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1: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红旗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